0: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听到的 And I Love Her， 而我爱她，由国王歌手合唱团演绎。 Beatles 的经典情歌被改编成 Acapella 的形式，褪去乐队伴奏，只由干净柔和的男声诉说着安静而真挚的告白。那接下来的这一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出自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它更像是一幅层层展开的爱情场景，两个久别重逢的灵魂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新靠近。那随后古典絮语专栏将带来多明戈与约翰丹佛合唱的 Perhaps Love。 今天是七夕佳节，就让我们在满含爱意的歌声中开启浪漫的一天。
1: I can see what's happening.
2: What?
1: And they don't have a clue.
2: Who?
1: They'll fall in love, and here's the bottom line. Our trio's down to two.
2: Oh.
1: The sweet caress of twilight. There's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现如今啊，跨界可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所谓跨界呢，我理解啊，就是本来是这个领域的人去干了一件那个领域的事儿。其实音乐领域啊也有跨界，因为你别看都是音乐啊，但是其中的赛道的划分啊也很多很细。其中最常见的音乐类跨界呢，就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来回的跨来跨去。比如呢，有像今天咱们要聊的啊，是一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唱起了流行歌曲，也有反过来的，就是流行歌手唱古典音乐的，这个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聊。今天聊的这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呢，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Plácido Domingo。 他在1981年、发行了一张流行歌曲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Perhaps Love， 中文翻译过来呢是或许爱就是。里面的歌呢就都是欧美流行金曲，而其中的主打歌啊，也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Perhaps Love，是由著名歌星 John Denver 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而且在这张专辑里呢，这首歌还是由 Domingo 和 Denver 两个人合唱的。那 John Denver 后来自己也录制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收录在了他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但是能发现啊，应该是就连 Denver 本人都觉得他跟 Domingo 两个人合唱的版本比他自己的独唱版本更好。因为呢，后来所有丹佛尔的精选集里啊，这首歌收录的都是他们俩合唱的版本。那这张专辑问世以后，经过了前期的低迷啊，之后就销量大好，促使呢唱片公司还发行了 Perhaps Love 的单曲唱片。这首歌呢在全美百大单曲排行榜里面，虽然啊最高是只排到了第59名的名次，但是啊它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长卖单曲，直到2008年为止啊就已经卖出了将近400万张的单曲唱片了。那我一直呢觉得 Perhaps Love 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着哲理的味道啊，也有对爱的礼赞和向往。那在歌词里呢他就唱啊，说或许爱就是什么呢，他或许爱就是，或许爱就是这个那个啊，那其中就比如说啊，或许爱就像是大海，或许呢爱是敞开的门，邀请你去靠近，并且想对你展示更多等等等等啊。细听之下呀，我常常还经常能感到这里面有许多对爱情的感慨。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 John Denver 在和他的妻子安妮协议分居期间为妻子所写的。但是即使如此呢，两个人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那么之前两个人已经携手生活了10多年啊，但是在离婚后，两个人因为财产分配又打得不可开交。John Denver 呢还曾经气到拿电锯把两个人曾经同眠共枕的床呢锯成了两半。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就不由得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更加令人感慨和唏嘘了。话说呢， John Denver 跟安妮啊是在1968年结婚的，安妮陪 Denver 走过了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全球这一段的奋斗时光啊。那除了 Perhaps Love 之外呢， John Denver 还曾经为安妮写下了一首叫做安妮之歌的歌曲来表达爱意。那在 Domingo 的这张流行专辑里啊，正好也翻唱了《安妮之歌》这首歌。那在这首歌里呢 ，John Denver 虽然没有参与演唱，但是呢为 Domingo 担任了吉他伴奏。因此这首歌的间奏还特意给 Denver 安排了一段吉他 solo。那1997年的10月12号呢 ，John Denver 驾驶自己的飞机啊撞山身亡。第二天啊，记者就采访了安妮。安妮表示啊 ，Perhaps Love 是 Denver 的创作里面他最喜欢的一首。尽管呢他也相当的喜欢安妮之歌。那2013年有一张向 John Denver 致敬的专辑问世啊，里头有许多巨星大腕翻唱他的歌曲，其中啊 Domingo 和自己的儿子再度合唱了这首 Perhaps Love。 但是我觉得啊，即使是 Domingo 父子亲上阵，也无法超越40年前的那一版。

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音乐解读，或者还想请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刚刚我们欣赏的《爱的罗曼史》是西班牙吉他曲目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旋律，它源自西班牙传统民谣，1952年由叶佩斯改编为电影《被禁止的游戏》配乐并亲自演奏，从此传遍世界。那听完这首温柔的吉他曲目，我们来换一个节奏，感受南美音乐的鲜活气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由杨雪飞的古典吉他、刘恒的打击乐合作演绎，波萨诺瓦的慵懒松弛遇上吉他拨弦的清晰颗粒感，让这一首经典爵士作品有了全然不同的器乐质感。那随后我们将跟随自在爵士专栏一同感受角色东方魅力，听听那一段流光溢彩的岁月里老唱片封存的城市记忆。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有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六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我们继续在以爱为题的旋律中穿行。刚才跟随正好的音乐专栏，我们聆听到几段古典乐章中的深情表达。爱情有相逢，也难免留下错过与遗憾。接下来这首瑞明音乐出品的《一生所爱》室内重奏版，改编自电影《大话西游》主题曲，旋律被处理得更加克制含蓄，也让至尊宝与紫霞之间那一份爱而不得的遗憾，在器乐声中慢慢展开。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

说到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又怎么少得了这段旋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祝》的经典爱情主题曲，由小提琴家薛伟演奏，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协奏。合唱豪陈刚创作的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以越剧《梁祝》为蓝本，将民族戏曲的音调与交响音乐的语言融合在一起。那到了化蝶段落，熟悉的爱情主题再次响起，也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音乐里化作一段轻盈而浪漫的想象。那听过了这一段流传已久的爱情传奇，接下来换一种更加轻盈的浪漫，请欣赏马向华二胡演绎的《罗曼蒂克的邂逅》。

0: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罗曼蒂克的邂逅，出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二胡的歌唱性旋律与现代编配营造出的空间感相互交织，弓弦之间勾勒出一场温柔的音乐邂逅。那延续这一种传统乐器与现代音色融合的表达方式，我们继续来跟随八音和鸣专栏，听刘嘉良琵琶与电子音乐融合的《琛离》。
1: 琛离一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卷六《林部》，琛，木枝条，琛离也。音乐专辑《蝶魄》所收录的音乐作品《琛离》，取繁盛相依、光影和美之意。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嘉良以琵琶温柔缠绵的演奏，搭配层次饱满的电子音乐，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发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姑娘生来爱唱歌，由陈荣辉领奏，多把小提琴重奏呈现，旋律改编自经典民歌。在褪去人声之后，层层叠起的弦乐依然保持着原曲明快爽朗的气质，仿佛看到姑娘们在山坡上并排坐着歌唱，山风把他们的歌声吹到了另一座山坡上。从山野的明快欢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友，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

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梦味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宇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复踏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后续的演唱版本也都保留了这一优美特质。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那份穿越千年的厚重魅力，始终在历史文明长河中熠熠生辉。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晶，它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更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铸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今天就让我们用音乐作舟，让旋律带着我们去触摸敦煌壁画里流转千年的文明温度。本期节目将和大家分享芭蕾舞剧《敦煌》的动人音乐，一起感受那份坚守与奉献，还将和大家一同聆听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体会国际艺术家对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的认识与思考。舞动心弦，乐动心声，和大家分享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选段。芭蕾舞剧音乐《敦煌》由作曲家郭文景创作，指挥家张毅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贸易的通道，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历史悠久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枢纽，敦煌艺术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许多现代艺术家从敦煌艺术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艺术作品。就让我们在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中，感受敦煌文化的绚烂璀璨。带给大家芭蕾舞剧《敦煌》音乐选段《飞天大漠绿洲》。

蕾舞剧《敦煌》讲述了画家吴明与音乐家聂羽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因为敦煌艺术相爱一生，也因各自的艺术理想错过了一生。芭蕾舞剧《敦煌》以芭蕾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新时代的敦煌故事，将一幅幅静态华美的敦煌壁画演化为一段段精美传神的舞蹈。音乐段落飞天、大漠、绿洲描绘了敦煌飞天壁画中的飘逸之美，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广袤大漠与生命绿洲的对比，渲染出神秘古老的意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音乐段落《大漠里的青春之歌》则充满了激情与生命力，塑造了一代敦煌守护者的青春群像。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

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郭文景为芭蕾舞剧《敦煌》创作的音乐，以敦煌文化为背景，融合了西域音乐元素与交响乐技法，通过管弦乐队的宏大叙事，展现了敦煌守护者的青春、爱情与生命主题。音乐中巧妙融入胡旋舞、浙支舞等西域舞蹈的节奏特征，通过排箫、手风琴等乐器，营造出敦煌特有的神秘氛围。马上要听到的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选段《陨落的天使》，以深沉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关于信仰、牺牲与人性光辉的深刻思考。

蕾舞剧音乐《敦煌》由作曲家郭文景创作，指挥家张毅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是以丝绸之路文化和敦煌艺术为灵感创作的音乐杰作。这部作品既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又具有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舞剧尾声的《敦煌之光》用光明与希望的主题为整部作品赋予了庄严而震撼的结尾，象征敦煌文化不朽的辉煌与启迪。一起来欣赏这段舞剧音乐《敦煌之光》。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元文化，持续吸引着中外艺术家以此为题进行创作。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是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背景宏大，主题鲜明，形式新颖，旋律动听。作曲家透露，自己第一次到敦煌参观莫高窟时就萌生了创作灵感，已经对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几个乐章有了基本构思，一些美妙的旋律随即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后来作曲家回到俄罗斯进行音乐创作时，还特意融入了更多中国元素。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一乐章《朝圣敦煌》。

听众朋友，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第一乐章《朝圣敦煌》仿佛是一个漫步主题，它以欢愉且富有行进感的旋律带领听众走进敦煌，进入这个瑰丽神奇的艺术世界。乐队分别与二胡、钢琴、小提琴逐一呼应，深化主题。庄严辉煌的乐音悠长而辽远，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9: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穿越千年丝路烽烟，让我们伴着交响旋律走进敦煌。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是一部以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作曲家将自己在敦煌采风时的所观所感都融入了这部作品的音乐色彩中。《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二乐章《祝福绿洲》，以音乐语言描绘丝绸之路上绿洲的生机与美好。让我们继续在旋律里感受敦煌文化的千年余韵，来欣赏兰州交响乐团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让我们一起在乐声中领略敦煌的千年之美，为大家带来由朱曼指挥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莫高胜礼》，以庄严崇高的音乐基调，表达对敦煌文化、莫高艺术以及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致敬。整体氛围肃穆厚重，充满神圣的仪式感。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融耀眼的舞台，它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历程。而敦煌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千古丝路之上，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文明互鉴。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用音乐语言诠释富有魅力的丝绸之路及敦煌文化。继续带给大家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艺术生。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耳边带给大家的是由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第五乐章《丝路情歌》是整部组曲中极具抒情性的篇章，仿佛是一位姑娘的乡愁之歌，传递出她对沿丝路远行的爱人的深切思念。在这一乐章中，人声，也就是花腔女高音，被用作一种特殊的音色乐器出现，有画龙点睛之妙，我们一起来听。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封神第一部赵歌风云的原声音乐，下面来到凯旋乐。

下面来到战舞，战争的舞蹈啊，这就有点复原古乐的感觉。咱们中国的这个战舞的这个古乐啊，是源远流长的，融合军事、祭祀、民俗元素，形成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比如说这个宫廷啊，这个舞武的典范就是武装的舞，第一个舞啊，第二个舞是跳舞的舞。比如说这个秦王破阵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平定刘武周之战功而创。之后还有什么七德舞啊，是由这个秦王破阵乐改编的，更名源自左传。舞有七德，强化礼仪功能。然后民间战舞，比如说凉州宫鼓子，和这个秦王破阵乐呢是同源的啊，等等吧，太多了。我们先来听音乐。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的古镇新简啊。下面来到寻蝉问踪，是由这个尺八和宋波来演奏的。尺八呢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吹管乐器，以竹子制成，因标准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所以叫尺八，其实就是说它是一尺八。它定型于唐代，渊源呢可追溯至汉代，是外切口吹口，这个就是和箫是不一样的啊，通常是五孔，也是靠口风来控制，难度很高，音色大家现在听见了，苍凉辽阔，富于变化，极具表现力。那么隋唐呢，它成为这个宫廷雅乐，雅清烟嘛，雅乐的主乐器。宋代后在中国逐渐衰落，南宋的时候传入日本，那么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国际交流呢又回流回中国。近年来中国的演奏家制作家们在乐器的制作工艺，比如说防裂技术啊，记谱体系，比如说山河谱中的这个中文指法谱啊，和教学传承上进行了诸多的创新探索，推动它在中国本土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由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展现了国际艺术家对丝绸之路和敦煌文化的认识与思考。《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共由九个乐章组成，分别是《朝圣敦煌》《祝福绿洲》《莫高圣礼》《艺术圣殿》《丝路情歌》《古道回声》《海上丝路》《力与速度》以及《和平万岁》。这部交响乐作品追溯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歌颂今日丝绸之路的和平崛起，畅想未来丝绸之路的辉煌盛景。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朱曼直棒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六乐章《古道回声》。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

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灵帝无珠走良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忧，
1: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耳边带给大家的是由俄罗斯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作曲家将自己在敦煌采风时的所观所感融入了这部作品的音乐色彩中，同时还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音乐元素融入于这部作品的第八和第九乐章中。

第九乐章《和平万岁》可以说是全曲的核心高潮与总结，由钢琴引领，经过了速度和节奏变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主题由弦乐声部奏响，音乐达到了高潮。

丰富的音乐形象十分鲜明地告诉人们，丝绸之路是和平与希望之路，它呼唤人类以多元的文化特质携手前行。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为新一代国乐传承者，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陈立宝一直在不断探索如何让唢呐这一中国传统乐器在现代音乐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2021年，陈立宝的演奏专辑唢呐唢呐由音乐厂牌新乐府发行，传统唢呐通过当代编曲焕发出新的魅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唢呐第一狂想曲》的第一乐章《三十里铺》。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秦维和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维和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这张专辑从山河、家国、人间、宫阙四个维度描摹了一幅大唐盛世长卷。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叹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作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儿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日子了。生活中经常会有寻而不遇的状况发生，奔波几千里，满心欢喜爬到山顶等日出，却下雨了。突然来到女友的城市，想给她一个惊喜，可她却去了另外的城市。跟着导航寻找小巷子里的老字号面馆，今天却是铁将军把门。寻而不遇是在满心欢喜之际暗生的小小失落。在车马慢的古代，诗人们经常遇到寻而不遇的情况，可他们并没有因此失落懊恼，却在寻而不遇中遇见很多，参透很多。忆红楼院寻广宣不遇，刘题。

0: 窗外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在一个天高气爽的秋日，唐朝诗人李益去安国寺拜访著名的诗僧广宣，但是来得不巧，广宣不在。李益看到院子里风景不错，欲罢不能，索性就找邻居开锁进去，欣赏了一番园中美景，而且留下了这首诗，然后飘然而去。隔窗爱竹无人问，浅向林房觅户钩，是全诗的核心细节。诗人隔着窗户看到院内翠竹挺拔，心生喜爱，却因主人不在而无法入院细赏。但他并未失望离去，反而向邻居借了开门的工具户钩，打开大门自行入院赏竹。这一细节既体现了诗人对竹子的钟爱，也展现了他访友不遇时的淡然，不执着于见与不见，而专注于眼前的景致与内心的愉悦。从这首诗中，我们既可以读到安国寺中壮美的秋色，还能感受到诗人磊落的胸襟，以及藏在这首诗里的友情和诗人的生活情趣。李益以边塞诗闻名，但这首诗却转向山水禅意题材，风格清雅空灵，展现了中唐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双重心态。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唐·刘长卿。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镜渚，春草闭闲门。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惜花与蝉翼，相对忆忘言。提起唐朝诗人刘长卿，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他人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随州刺史，所以世称他刘随州。有一年春天，刘长卿去山中拜访一位道士，却没有遇到。这时的刘长卿非但没有失落，反而被满山的秋色所吸引，获得了精神的惬意和心理的满足。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创作而成的。诗人笔下的景物皆带着宁静恬淡的气质，白云静渚，春草闲门，雨后松色，溪边野花，构成了一幅清幽静谧的山林画卷。这些景物不仅是单纯的景致描写，更与诗人的心境相融。寻而不遇，本来一生怅然，但这清幽之景却涤荡了诗人的情绪，传递出禅意与恬静的心境。这趟空山之行诠释了求而不得方得自在的东方智慧。 当我们执着于遇见的具象目标时，往往错失沿途的风景。从李益“事业翻红双锦秋”的洒脱推门而入，到刘长卿“惜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的空山顿悟，古人早已在寻而不遇中参透了生命的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多一些看似无用的闲情逸致。或许是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许是与朋友进行一次没有目的的交谈，或许是专注于一项不追求结果的爱好。这种闲雅之心，能让我们摆脱生活的疲惫，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人生未必需要精准抵达预设的终点，那些未开的门、未遇的人、未成的愿，或许正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接受缺憾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求而不得反而成就心灵自在。让我们在奔赴星辰大海的征途中，学会与不确定性和解，与意外共舞。寻而不遇，或许它并非终点，而是正在开启另一场更壮阔的旅程。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情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情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高度契合， 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离别诗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琵琶的委婉与现代钢琴的温润交织在一起，再辅以海浪声、海鸥鸣叫声等自然声响，让听者仿佛置身于星空下的海边，情绪得到沉淀与释放。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标题是《柔情似水》，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的音乐风格如同它的标题一般，温柔缱绻，极致舒缓。赵聪用琵琶的柔美特质营造空灵的氛围，传递含蓄的深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关于琵琶这个名称，在古代它曾是同一类弹拨乐器共用的名称。音乐学家赵维平认为，琵琶类乐器可分为三类：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中国固有的直项琵琶软弦。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这三类琵琶的区别。可能是由于古秋词语的琵琶的译音恰好与这类弹拨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相吻合，所以也就有了东汉刘熙在《释民》中对琵琶乐器的解释。关于琵琶的起源，不少学者认为直项琵琶起源于秦朝的弦陶，它比之后从南北朝才传入中原的曲项琵琶早六七百年。陶在周代是革鼓类乐器，给陶、张弦、加品后，就有了直项琵琶的雏形。它也是今天阮、三弦、乐琴等弹拨乐器的鼻祖。魏晋时，琵琶的名字进一步汉化，根据我国本土弹拨乐器琴、瑟的用字标志，把左边的木字旁去掉，增加了两个并列的王字头，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琵琶这两个字。这类直项琵琶在近代被称为琴琵琶或琴汉子。竹林七弦之一阮咸当时善弹的乐器就是琴琵琶，在唐武则天时，人们开始把它改称为阮咸。直项琵琶的一个特点是用手指弹奏。汉代的屠歌形式香鹤歌发展到魏晋时，就用直项琵琶、笛、筝等乐器伴奏，所以我们可以说圆盘、直项、四弦用手弹奏的琴琵琶是我国一直固有的乐器。在马上演奏的曲项四弦琵琶出自胡乐，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它在隋唐时也常常被泛称为胡琴。白居易在诗中写有《毡帐胡琴出塞曲》，北宋词人张先在《南乡子》中也写有《曲项胡琴与尾波》。追溯曲项四弦琵琶的前身是波斯的弹拨乐器乌德，它在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一直活跃在波斯、印度北部和阿富汗一带。曲项四弦琵琶身呈梨形，短颈张四根弦，横抱用拨子演奏。晚于它六百年在印度出现的直项五弦弹拨乐器是从曲项四弦乌德演变而来。直项五弦琵琶大约在公元三百五十年传入我国，在隋唐被称为五弦，从唐代以后它退出了舞台。曲项四弦和直项五弦这两种琵琶在敦煌北魏壁画上均能见到。曲项四弦琵琶在唐代宴乐中独领风骚，在宫廷和民间都极受欢迎，所以从唐代后，琵琶两个字专指曲项琵琶。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曲项四弦琵琶已由横抱改为竖抱，由手指演奏替代了拨子，项和品也扩展到六项二十四品。可以说，当今的琵琶正是不同文化融合和文明互鉴的结晶。

今天我们欣赏由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演奏的《塞上曲》，这首作品是琵琶文曲的代表作，刘先生演奏的是平胡派

吴孟飞传谱，乐曲分为思春、秋思、滴泪三部分，曲风端庄不俗，含而不露。演奏中左手龙捻技巧的使用，深刻而细致地表达了古代宫女凄怨的内心世界。

玻璃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关乃忠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的每一乐章都被赋予了鲜活的音乐形象，春天的闹，夏夜的静，秋日田地里金黄的庄稼，寒冬里暖意融融的除夕夜。针对不同的音乐形象，作曲家将四个乐章的标题分别定为闹春、夏夜、金秋和除夕，并采用了京韵大鼓、京剧皮黄腔、单弦等素材来表现京味儿。继续来听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的第三乐章《金秋》。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最初由琵琶演奏家凤朝红、妙小琴、中阮演奏家崔君淼、唢呐声演奏家隋平平组成。2018年，琵琶演奏家张伟琪的加入为这个室内乐演奏组合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深耕舞台多年，他们以演奏精致的室内乐为特色，用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表达，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魅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的音乐作品《送我一枝玫瑰花》，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在这张专辑的录制中，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特邀了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以及琵琶演奏家陈亦如加盟。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送我一枝玫瑰花》根据新疆民歌改编而成，由赵俊毅编曲，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移植。室内乐的改编好似为经典民歌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热情的旋律以及多变的节奏表达了青年男女欢快的情绪，轻快的舞步，热烈的鼓点，由远而近反复交替，弱到极致，强到酣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勋主奏的音乐作品《荷塘月色》，改编自传统潮州音乐《出水莲》。这首由勋主奏、辅以古筝等乐器演奏的《荷塘月色》带有中原古曲的风貌，音调古朴、淡雅优美，描绘了月映池塘、荷红叶绿、清香袭人的幽静夜色。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0: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琵琶的得名来自于它的演奏技法。演奏时，指甲的正面向外弹出叫劈，向内挑进叫把。琵琶原本是地道的外域乐器，从公元四世纪西域的四弦、五弦琵琶，到二十世纪的现代琵琶，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默默耕耘，终于使琵琶从形制构造到演奏技法，从曲目积累到音乐语汇，都彻底东方化。音乐学家乔建中说，琵琶这件乐器最能反映出华夏民族的吸收能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解精神，因此琵琶常常被誉为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晶体。我们一起来聆听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演奏的琵琶文曲代表作品《夕阳箫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 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0: 探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下面我们要在丝竹声里邂逅一曲流淌了百年的江南韵制，中央民族乐团演绎的江苏民歌《无锡景》。乐团的改编演绎堪称是传统与专业的完美融合，配器上精选琵琶、二胡、笛子为核心声部，琵琶的轮指清脆灵动， 宛若古韵合理，跃动的水波，二胡的滑音婉转绵长，恰似春风拂过堤岸垂柳，笛子的清颤音点缀，又为旋律晕染出太湖波光的明丽，女声无语演唱更是神来之笔。整首作品没有繁复的炫技编排，只有音色的和谐交融，中央民族乐团的这曲《无锡景》带我们在乐声里漫步水乡古巷，品味江南独有的水韵、文韵与情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情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

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力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力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内容丰富的湖南桑植民歌成为很多音乐家创作素材的来源。词作家冰洁在桑植民歌《好郎好姐不用梅》的基础上重新填词，作曲家孟勇进行编配，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好郎好姐不用梅》。歌中反复唱到的衬词优一耶，突出了桑植民歌的特色。来听玉刘成演唱的这首《好郎好姐不用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新疆这片土地辽阔而炽热，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孕育出无数情感浓烈的民歌。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以特有的热烈与浪漫，唱尽了对爱情的坦荡与赤诚。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一杯美酒》，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的演唱版本无疑是其中的经典。

听着一杯美酒这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让人不禁产生随之舞动的愿望。这种音乐的内在动力与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音的明媚婉转与小提琴的清亮悠扬交织在一起，既保留了民歌传统的韵味，又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整首作品更加热烈

传统民歌的纯粹质朴，到中西合璧的创意改编，周璇用独特的艺术表达，让一杯美酒跨越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既延续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解锁了时尚音乐的表达，让听者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之美。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6: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鸟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说到梁祝这段缠绵的爱情故事，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在60多年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次亮相，经久不息的掌声在音乐厅里回响。60多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依旧是舞台上常演的曲目，并且已经走向了世界。马上我们欣赏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梁祝》。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壮族、刘三姐、敬酒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说唱歌是壮族的标志之一。不论什么时候，壮族人都是歌不离口。马上听到的就是罗宁娜演唱的《壮族敬酒歌》，从歌声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壮族人热情好客的性格。

刚才我们提到了壮族，听到了壮族敬酒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部电影，叫做《刘三姐》。刘三姐的故事家喻户晓，当然从电影《刘三姐》当中流传出的音乐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至今还在传唱。山歌好比春江水就是其中的一首。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斯琴格尔勒与600名扮成刘三姐的演员共同演唱重新编曲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将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演绎出别样风味。来听斯琴格尔勒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月亮可以寄托思念，把心中所想唱给月亮听，也许你想的那个人能感受到这份情谊。一首月亮出来亮堂堂就是这样一首情歌，听着婉转的歌声，我们也希望这歌声能飘得远一些，如同月光一样洒进阿姐的院子里，飘进阿姐的心里。

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中国民歌中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比如借着喝茶的机会，小伙子可以上门见到自己喜欢的姑娘。来自湖北恩施的民歌《六口茶》，通过诙谐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表现出了土家族和苗族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0: 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幸福瑶寨》，这首歌曲呢，为我们展现了瑶寨的新生活和新变化。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村也云南美，寨也云南美，漫步三月街，又泼吉祥水。云南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多彩的民族文化。甘雅丹演唱的《云南美》，用音乐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生动的云南风情画。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流传着长调这种演唱形式。自由辽阔的长调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调的作品很多，诺恩吉雅就是其中一首。这首民歌讲述了蒙古族姑娘诺恩吉雅远嫁他乡的故事。悠远的长调唱出了姑娘内心强烈的渴望与期盼。来听乌兰图雅的演唱。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红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由词曲作家贾丁、作曲家徐沛东联袂创作的艺术歌曲《黄河渔娘》，歌词真实亲切，旋律婉转优美，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音乐特征，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声乐作品之一，也是很多参加歌唱比赛的选手竞相演唱的作品。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版本。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流传在我国广东地区的传统粤语儿歌，这首歌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但生活化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它早已成为广东地区街头巷尾流传的传统歌谣。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月光光有30多个版本，几代岭南人的童年回忆都有这首动人旋律。

这首《月光光照地堂》中所流露的诗意童真，也启发一代代的音乐人在他的传统曲调之上进行改编、创新与传承。音乐人王聪是一位擅长爵士乐的歌者，在2022年发表的歌曲《静夜思》当中，他将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与传统民谣《月光光照地堂》相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爵士乐相融合，用粤语唱出了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古典诗词与传统民谣被 New Jazz 的演唱风格渲染为既古典又现代的浪漫色彩。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山里女人喊太阳》，这首具有浓郁土家风情的歌曲，描绘了土家女子的勤劳朴实、乐观开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来听汤飞带来的《大英雄》。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说逢秋悲寂寥，我说秋来乐逍遥。金风爽，玉露笑，缤纷秋色最妖娆。由郝吉林作词，潮乐蒙作曲，汤子兴演唱的《又是一年秋光好》，通过对秋天的描写，展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美好事物的珍惜，以及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的心跳。这样朴实的歌词来自彝人传奇演唱的歌曲《南山情歌》。听到这样的歌词，你是否也想看看这位南山姑娘呢？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宁可演唱的《布谷鸟女孩》。在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鸟叫声、流水声，这些声音把我们带进了乡野之间，感受那份闲暇的惬意。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 Pentatonix 联手 Jason Derulo 翻唱的90年代经典作品 If I Ever Fall in Love， 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实体乐器伴奏，所有声音都是由人声模拟完成的。他们在复古 R&B 的基础上叠加了层层递进的丰满和声，而 Beatbox 的灵动节奏也跟丝滑的人声转音相互交织，形成了别样的听感，既保留了原曲的浪漫底色，也突出了纯人声编排独有的鲜活律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青春舞曲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带来，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对于青春时光的珍惜与感慨。歌曲改编自王洛宾整理的维吾尔族民歌，节奏明快，富有舞蹈性，也是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之一。歌词当中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等意象，表达了青春意识，珍惜当下的主题。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的最美和声，我们循着一首名为《谣传》的童谣，去探寻它的曲作者、大思想家卢梭与音乐的不解之缘，也跟随民谣音乐人小何去了解让这首本已失落的歌谣重放光芒的《寻谣计划》。

0: 2018年，小何发起了音乐项目巡谣计划，他试图通过挖掘那些失落的古老童谣，让不同时代的人因为音乐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些年，他和巡谣团队巡遍多地，探访了1000多位老人，采集了多达600首童谣样本。而后，小何再用民谣音乐的编配方法，对老童谣的旋律进行改编再创作，将它们活化成适合今天的孩子们重新传唱的新童谣。这首《谣船》就是其中的一首。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的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
0: 2020年，在上海的巡谣计划活动现场，小何问台下的观众是否听过哪些不被大家熟知的宝藏童谣，恰巧就遇见了一位名叫孙大四的歌手，唱出了这段《谣船》的旋律。原来这首歌是孙大四从外婆杨俊文那里学来的。外婆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这首歌是他幼年时在学堂里学到的。

令人惊讶的是，谣传中的经典旋律最早居然是由卢梭创作的。没错，就是那位法国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卢梭。这段旋律取材自卢梭于1752年谱写的歌剧《乡村预言家》，因为其简单优美、朗朗上口，被传到了世界各地，配上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歌词，一直唱到了今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头高，用力呀、用力，摇啊摇啊摇。这首歌的中文歌词短小简洁，却蕴含着不屈的能量和生命力。它由我国音乐教育家沈炳莲所作，在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被收录进教材，在江浙地区发行使用。孙大四的外婆上学堂2、3年级时，刚好学到了这首歌，后来他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外孙女，再后来，因为小河与巡谣计划被我们听到。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版谣传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2023年，小河携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节目中表演了这版如诗如画的谣传。歌曲的开始融入了宋代诗人杨万里舟过安仁中的诗句，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短短几句生动描写了两个小童撑伞坐船帆，希望风儿吹着小船快快行进的场面，生动而纯真，与谣传这首歌非常合拍。小河和孩子们的和声如同船桨与江波，此起彼伏，孩子们的歌声闪着微光，温暖地照亮歌词里的勇敢与信念。小河的歌声先是温柔陪伴，而后随着情绪推进，他的演唱释放出张力，幻化成一双有力的大手，推动着孩子们继续在生命的波涛里奋勇前行。正如他所说，童谣是纯真的歌，是记忆的门，更是青春结出的点点露珠。那些隽永的思想与音乐，长新长存。

这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行香子》，以宋代词人秦观的词作《行香子·戍绕村庄》为文本基础，描绘了春日乡野的明媚风光与闲适心情，充满田园诗意，通过童声合唱的形式再现了古典诗词的意境，也将宋词的韵律之美与少年清澈的声线相结合，呈现出一份清新质朴又生机盎然的艺术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写过两首流芳百世的《如梦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他早期的词作。这首词的大意是，昨夜的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又急又猛，沉沉的酣睡也没能消除残存的酒意。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海棠花怎么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会儿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一首讲述回忆的词作。大意是，记得那次在溪边的亭子中游玩到太阳西沉，喝醉了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尽兴之后，大家乘着夜色往回划船，却不小心划到了荷塘深处。怎么出去呢？怎么出去呢？惊起了水边满滩的鸥鹭。李清照的这两首《如梦令》都是记录游赏的作品，风格清秀淡雅，活泼秀丽，言有尽而意无穷，说尽心中无限事。虽然都是短小的篇幅，却呈现出李清照独有的秀美宜人。赵家靖云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合唱版《如梦令》，在配器风格上借鉴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元素，既保留了原作的清新的意境，又让人听起来倍感亲切。

0: 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08年由李宇春独立企划的一首歌《少年中国》，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诠释着一份中国少年的姿态，谦逊而勇敢，开放而富有底蕴。不论此刻的你多少岁，我想我们都应该保留这份少年气于心间，这样生活也会更有活力，你说是吗？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五弦琵琶曾经是在岁月中遗失的美好，在失传千年之后，由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复原重制，带着历史的回响，被重拾的这件古老的乐器，结合《诗经》的诗意渺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来听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玄鸟》。这首作品中连音的运用让人惊喜，犹如浪中的行舟人，随浪而飘摇。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如果要评选中文歌世界里最难忘的对唱情歌，你会选择哪一首呢？我的话一定是首选这首周华健和齐豫在上个世纪的对唱经典《天下有情人》。这首歌里他们两个人的高低音转换和配合都是那么的出神入化，在搭配着歌词和意境，既有侠骨又显柔情，道尽了江湖儿女的情意缱绻。 晚风唱七夕，恋曲复兴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七夕特别节目的时间的歌。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的音乐里会充满柔情蜜意，希望可以陪您度过这个浪漫节日里的好时光。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这是来自容中尔甲和望母合作的情歌，旋律融入藏式民歌的悠扬长调，节奏舒缓如高原雪山上吹来的风，男女声对唱时清亮与浑厚碰撞，自带辽阔的氛围感，歌词直白地袒露着藏地儿女的赤诚爱意，把草原上纯粹热烈的爱情唱得滚烫动人。 晚风唱七夕，恋曲复星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七夕特别节目，希望音乐可以透过电波把我们的爱意也传到您的身边。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纱，科西玛从睡梦中渐渐醒来，耳畔隐约传来弦乐轻柔的吟唱。她推门而出，只见丈夫瓦格纳正站在楼梯上，指挥着十几位乐手，微笑着望向她。这是1870年科西玛生日的早晨，瓦格纳精心筹备了数月，只为在这一天用音乐将她唤醒。这首名为《齐格弗里德牧歌》的管弦乐作品，弦乐交织如同爱人的温柔呢喃，木管乐器的穿插像是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光影，整首作品如同一首深情的告白诗。瓦格纳在总谱上写道，现在我的挚爱将被一首愉快的乐曲唤醒，音乐里有我的灵魂，这是给你爱的礼物。瓦格纳起初并不打算将这首私人作品公之于众，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才不得不将其出版。这段藏在旋律里的深情才终于被全世界听见。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曾经疯狂地迷恋过一位名叫哈利特·史密斯的女演员。在观赏完史密斯主演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后，伯辽兹陷入了疯癫的爱情。多次的告白失败并没有让伯辽兹心灰意冷，他将自己对史密斯的爱恋化作了音乐创作的动力，完成了《幻想交响曲》。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以及文学性十足的副标题，一位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让《幻想交响曲》一经问世就取得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称这部作品是划时代之作，认为它开创了自由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

就在伯辽兹观看史密斯演出并向他表白爱意整整五年后，幻想交响曲在巴黎再次上演。演出期间，伯辽兹不经意间看到了台下观看演出的史密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潮澎湃。当伯辽兹炽热的目光与史密斯相遇，史密斯终于领悟到，原来这首作品是在讲述伯辽兹和自己当年的故事。史密斯被伯辽兹深藏多年的爱与执着所打动，在伯辽兹事隔多年的又一轮爱情攻势下，史密斯终于被打动，两人终成眷属。幻想交响曲成为了他们甜蜜爱情的见证，也成为了歌咏爱情的经典之作。

耳边这段温柔静谧的旋律是德国作曲家舒曼的梦幻曲，选自钢琴套曲《童年情景》。 1838年， 舒曼与克拉拉的恋情正经历着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书信往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倾诉方式。在一次通信中，克拉拉对舒曼说：“有时在你面前，我真像个孩子。”这句话触动了舒曼的创作灵感，他将自己脑海中闪回的童年梦境以及对克拉拉的满腔思念谱写成了一首首钢琴小品， 并将这套作品视作是写给克拉拉的一封音乐情书。作为其中第七首的梦幻曲，旋律简洁质朴却饱含深情，中段如连衣般荡漾的和声让人陷入心绪起伏的回忆里。成年人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与跨越阻隔愈显珍贵的爱恋彼此呼应，在旋律里凝聚成一段镌刻岁月永不褪色的深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经典作品《康定情歌》，旋律脱胎于四川康定本地的溜溜调，轻快流畅的旋律好像听多少遍都不会腻。歌词以跑马山、康定城、弯月亮为朴素的意象，来表达自由舒展的本真爱意，鲜活又透亮。晚风唱七夕，恋曲赴星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七夕特别节目。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你会喜欢，也希望歌声能为您带去一片山野里的风。

0: 央视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轻快的吉他，轻盈的鼓点，甜度满满的对唱，这是来自于叮当和霍建华演唱的《好时光》。这首歌整体的节奏明快又松弛，很像一对恋人在午后的阳光下结伴漫步的感觉。歌里不仅唱出了日常细碎的小幸福，也唱出了令人向往的爱情模样。晚风唱七夕，恋曲赋星河，欢迎您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七夕特别节目，也希望您的生活里总有良缘相伴。我是颜蓉，下次见喽。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3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

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活泼的风格。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直白的歌词，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热情，还有青春期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坚定信念。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总在说有一些老歌在我们的耳中和心中活了很久，可能会有很多人都忘记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勾起我们内心深处很多的感动和往事。比如说小虎队演唱的这首《爱》，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到了爱和承诺。当然这首充满大爱的歌曲可以说感动了太多的人。一起来听小虎队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运动时间到，工位上的书本也可以成为你运动的好帮手，快来试试看。双手捧着书本，伸直于胸前，双脚与肩同宽，缓慢下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书本保持稳定，起身时夹紧腿部，腿部发力，重复10到15次，练就结实的臀腿肌肉。欢迎跟随经典音乐广播的节奏，我们一起听音乐动起来。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茶马古道有多少景色让我迷恋，茶马古道有多少故事让我心牵，沿着那马帮踏出的脚印，千里万里我也要把你找寻。由安华作词作曲，王丽演唱的《茶马古道》，以写意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对茶马古道的印象，表达了对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敬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青春是那年秋天渡口的私语，青春是一束深埋心底的秀发，青春是宛如故乡蜂蜜的温柔，青春是一张黑白定格的老照片。一起来听由顾宝作作词，胡旭东作曲，王子飞演唱的《青春的记忆》。青春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您能想象吗？在音乐史上就有一首歌曲，全曲的歌词只有一个喵字，却能风靡百年，让无数听众忍俊不禁。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段充满趣味与惊喜的音乐故事，探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和他那首别具一格的《猫之二重奏》背后的奇妙世界。说起罗西尼，他可是音乐界出了名的豪爽幽默大师，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也曾经历过创作生涯的至暗时刻。当他满怀期待地推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时，首演现场却如同一盆冷水浇头。据传由于竞争对手蓄意捣乱，演出团队配合不佳，台下观众的倒彩声此起彼伏，刺耳的嘘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屋顶。罗西尼的心就像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失落之中。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在一次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结束后，一只调皮的猫咪突然跃上舞台，仿佛是上天派来的救星，它大摇大摆地在聚光灯下踱步，时不时发出几声慵懒又俏皮的喵喵叫。这意外的一幕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原本还满脸不满的观众们竟被这只猫咪逗得哈哈大笑，掌声如潮水般涌来，甚至有人调侃道，猫儿都比他们唱得好听。换作旁人听到这样刻薄的话，恐怕早就火冒三丈了。但罗西尼却与众不同，他天性中的幽默灵感被彻底点燃，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奇妙的念头，既然猫咪如此受欢迎，那为何不为他们创作一首歌曲呢？就这样，独一无二的《猫之二重唱》诞生了。这首曲子就像是罗西尼为猫咪们量身定制的音乐童话，全曲以喵为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两只猫在早晨梳洗时的可爱场景。最初的乐谱注明是为两位女高音和钢琴伴奏而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演版本，有两位男性歌唱家的深情演绎，也有合唱团的宏大歌唱，甚至还有管弦乐伴奏的华丽版本。其中两个小男孩表演的版本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当他们纯净稚嫩的声音响起，就好像真的有两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小猫，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了日常的嬉闹。那充满童真的喵喵声配合的天衣无缝，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而两位女歌唱家的演绎则另有一番风味，他们用极富夸张的声音和表情将两只母猫互相争宠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这些表演充满戏剧性，但丝毫没有掩盖音乐本身的魅力。如果您仔细研究乐谱，还会发现罗西尼精心埋下的趣味彩蛋。他巧妙地将猫咪叫声中的一、啊、 乌三个元音拆分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于是咪咪喵这些独特的音节就像调皮的小精灵穿插在乐曲之中，为整首曲子增添了更多的趣味与灵动。虽然有人对罗西尼创作这首曲子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只要聆听过猫之二重唱，你就会发现他那诙谐逗趣轻松幽默的音乐风格与罗西尼一贯的喜歌剧风格完美契合，一脉相承。如今这首曲子常常作为音乐会的返场曲目，以他独特的魅力为观众们带来无尽的欢乐，成为了音乐史上一颗璀璨又特别的明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您还想知道更多音乐背后的奇妙故事，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雨生，大海。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嘹亮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我想生活不是电视剧，希望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够好好的生活，用尽全部的热情，过着有意义的一生。无论在任何时候听到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虽然说我们会感受到有一些孤独的声音，但是听歌的我们内心早已惊涛一片。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孟庭苇演唱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就好像是一篇空灵悠远的散文诗，轻轻的，淡淡的。孟庭苇用她独特的声音带领大家回顾了一段难忘的往事。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程。

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孟飞传不值得。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用这首歌作为彩铃或者手机铃声来使用，也有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以前的人和事，不过现在都已经变成回忆罢了。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开心和大家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在那一年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做《想见你》，如果说你看过的话，应该对这首八三幺乐团演唱的歌并不陌生，就好像歌词当中写的那样，无论物换星移，爱情谜底依然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莫文蔚，为了情。这首歌也是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插曲。当你第一次细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旋律有一点熟悉，曲风比较现代，还带有一点凄美，也是呼应了《大话西游》当中至尊宝未能完结的爱情。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当《大话西游》结局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一片空茫的大漠，这个时候就会想起一首悲伤的歌曲，卢冠廷演唱的《一生所爱》。这首歌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故事。有人说，当你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懂得了什么是爱情。那么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得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苦涩悠扬，配合上电影当中伤感的桥段，不由得让人感慨，人生就是由遗憾组成的。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哈，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

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六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两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四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四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八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其龙，三寸天堂，细腻深情，温柔浪漫，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古往今来的连绵爱意。吴奇隆用温暖的声音演绎了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悲伤，字里行间流露着人世无常的无奈，分别的痛苦隐藏在歌声当中，只剩下回忆当中的三寸日光。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马上听到陆虎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当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便会把我们带到这部虐心的剧情当中。而陆虎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可以说唱尽了清宫百态人生和千般情意。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中国人偏爱莲，所以有许多和莲有关的艺术作品，比如我们熟悉的古诗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莲是常见的风物，莲也因为有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而为大家所喜爱。带给大家由古筝名曲改编，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出水莲》，在音乐中感受莲花的清丽动人。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这首歌也是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作为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浑然天成，无懈可击。叶倩文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生命，歌曲当中那飞蛾扑火一般的眷恋和对好时光逝去的恐惧被叶倩文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张国荣演唱的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之所以风靡整个华语歌坛，除了张国荣的深情演绎之外，还有就是黄沾的词曲。夜路的颠沛流离，走过的坎坷，经历的不幸，都在张国荣的歌声当中尽情地表现了出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怀强。稍后我们将并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金夕颂，欢迎您锁定收听。

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

0: 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门大吉，
0: 也希望今天上场的没上场的每一对小夫妻小情侣都能够用心地经营好自己的爱情，携手长长久久地走下去。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梦想的门就在，谢谢文梦，
3: 谢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七夕快乐。

0: 起。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了。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你们来，队友这么在。
5: 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6: 这个是交代。
7: 生活愿多多陪伴。
8: 以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9: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5: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10: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6: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送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4: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3: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0: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2: 我和419班的朱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3: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3: 他是一个非常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砖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在未来到。
1: 谢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月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2: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乔在等你们。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桥任务哦。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4: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2: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3: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来。
5: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
6: 嗯，
5: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0: 燕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1: 这座两心相守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助你们一程。
2: 订婚书。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3: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4: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3: 就是那句“我愿意”。
5: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0: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6: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4: 谢，
0: 赶快盖上。
5: 谢谢你们的见证。
6: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0: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6: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6: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蜈蚣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先把全部弄出来没有？耽误留米子油了，耽搁又虚了吗？
2: 吃饭吧。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转过来，
0: 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0: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2: 我要参加七夕晚会了，
0: 看一下我们的邀请卡。
3: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4: 就快要上台了，
5: 好，谢谢，
6: 上台了，
7: 谢谢。

大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0: 先生，您是？
1: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2: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1: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0: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1: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0: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
4: 不会变。
1: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4: 戏
5: 这边有戏啊。
0: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4: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0: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6: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7: 这扇子是文脉，
4: 这戏文是文脉，
0: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6: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8: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迟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
6: 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8: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
9: 要抢票了，
8: 可是
10: 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9: 我想去看演唱会。

0: 你住这个厅，全部就是。
1: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2: 阿公，唔听唔听。
3: 阿妈，你不要碎碎念我了。
1: 去大树下，
0: 大树下挖田泥，
1: 要做泥偶了。
0: 去啊！哟。

0: 天，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吧？
1: 就没见过别人家住十六字的新娘妈亭，还要做你有的，到底是为什么啊？
2: 你有都取自戏曲中人，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
3: 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
4: 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老家就在海的那一边。
2: 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4: 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
2: 从那以后，我们家胡彩亭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4: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十六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2: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5: 原来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请面试。
0: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保庇今年，
1: 保庇外孙啊，
0: 平安大。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1: 请先生指点。
2: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2: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
3: 才留得久。
1: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2: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2: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
1: 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要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
2: 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
1: 确实，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
3: 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4: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声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千年，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
5: 2026年7月8日，温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6: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
7: 行了，不要说。
6: 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8: 我这有零钱，4毛给你，
9: 差不了多少。
8: 这个新鲜，
10: 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个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
6: 你见着我，我见你不一样吗？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
10: 可不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
6: 扒掉
10: 抽出来就行了？
6: 扒掉。
10: 哇，还要扒掉啊？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6: 吃这个。
10: 我给你加块豆腐。
6: 我给你，你喜欢吃这个菜？多吃点。
10: 这是我的最爱了。
6: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10: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这个
6: 过程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这个 AI 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这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0余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10: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6: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 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2: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1: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3: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汤体，送向太空。
3: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
1: 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0: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岁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4: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9: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0: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11: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 C 大调前奏与赋格，这首曲子出自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开篇的第一首。作品由一连串简单的分解和弦构成，如涟漪般扩散，十分安详静谧。赋格则精巧复杂，主题在各声部间追逐嬉戏。巴赫创作此曲本是为了教育儿子学习音乐，无意间却写下了一篇永恒的音乐哲理诗篇。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爱情是音乐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一首首与爱情相关的流行歌曲占据了我们音乐播放器的重要位置。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爱情同样必不可少。关于这些音乐作品的故事，你有知道多少呢？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跟随那些熟悉的旋律，走入古典音乐名家创造的爱情世界。

耳边这段旋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致爱丽丝》，来自音乐家贝多芬。《致爱丽丝》原名 A 小调巴加泰勒，是贝多芬在1810年创作的一首独立钢琴小品，曲调优美动人，短小精致。关于贝多芬创作《致爱丽丝》的故事，版本有很多，可谓是众说纷纭。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贝多芬在40岁左右为自己倾心的女学生克雷莎·马尔法蒂所创作的。在后世发现的贝多芬乐谱手稿上，写有献给特雷莎1810年4月27日为了纪念的字样。后来因为出版商的原因，致特雷莎被误传成了致爱丽丝。清新又优美的致爱丽丝非常符合人们对音乐大师浪漫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采用经典的回旋曲式，旋律循环往复却层次丰富，久听不厌，因此长久以来都被广泛用作日常环境的背景音乐使用。

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得意之作。作为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大师，门德尔松创作这部作品离不开妻子塞西莉的帮助。1836年，门德尔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回忆起他与塞西莉的第一次邂逅。我遇见了一位令我深深着迷的女人，她有美丽的深蓝色眼睛。爱情的种子在门德尔松和塞西莉之间迅速萌芽成长。在两人结婚后，塞西莉一直十分支持门德尔松的音乐创作。有一次，门德尔松要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礼物献给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由于信心不足，历时六年，门德尔松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妻子塞西莉在这期间一直陪伴鼓励着门德尔松。正是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门德尔松重拾信心，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巧华丽、风格浪漫又柔美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耳边这首《爱的礼赞》可能是很多人心中浪漫含量最高也最为有名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古典音乐作品了。《爱的礼赞》出自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之手。1888年，艾尔加的未婚妻卡若琳·罗伯特曾经在旅行途中为艾尔加写了一首小诗表达爱意。艾尔加在看到这首诗后灵感迸发，由此创作了一首音乐小品作为订婚礼物献给卡若琳。浪漫的音乐与浪漫的爱情相辅相成，让这首作品感动了无数人。爱的礼赞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小提琴在高音区奏出的旋律像极了情人之间的呢喃。在这首作品完成后，爱的礼赞改编版本达到了几十种。时至今日，这段浪漫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流行音乐及影视作品之中。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凯里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马德里夜曲。这位常被低估的古典大师创作此曲只为记录故乡马德里的市井夜色。音乐以模仿教堂钟声的拨奏开场，随后大提琴模仿着街头吉他的弹拨，描绘着盲眼乞丐的小步舞与玫瑰园的帕萨卡利亚。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风俗画卷，比任何文字都更加生动地留住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4乐章，这是全曲的灵魂所在，主题来自舒伯特自己的艺术歌曲鳟鱼。钢琴率先奏出那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清澈灵动，像小鱼在水中自由穿梭。随后五件乐器轮番变奏，有时小提琴把旋律拉得委婉忧伤，仿佛渔夫搅浑了水；有时大提琴低吟，像鱼被吊起时的挣扎。最后在淡淡的惋惜中结束，让人回味这场用音符上演的微型预言。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这位钢琴巨匠一生创作颇多，这首再简单不过的小品却格外深入人心，结构朴素至极，一段歌谣般的旋律反复三次，以半音阶经过乐句巧妙衔接。然而正是这透明到近乎天真的笔触，造就了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像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 B 小调圆舞曲。1829年19岁的肖邦在华沙音乐学院暗恋着声乐系的康桑塔奇亚，这首圆舞曲便诞生于那场没有结果的单相思中。旋律从弱拍进入，如一声叹息，随后连续下行，弥漫着忧郁伤感的气息，中段转入 D 大调，暂时明朗，仿佛思念中偶尔浮现的美好幻想。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的这首《关雎》，以关雎鸟相向和鸣，相依相恋，兴起了淑女与君子相配的联想，自古以来咏唱不绝，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我们一起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阿里奥索咏叹调。这首旋律出自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原是乐队演奏，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改编为大提琴与钢琴版本。大提琴在制弦上奏出那支如歌的旋律，深沉醇厚。歌德曾称赞它如永恒的和谐与自身的对话。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歌剧《纳布科》是威尔第的成名作，创作于1841年，第二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威尔第为这部歌剧创作了宏大的序曲，以行板开始，长号奏响了威严的影子。这首序曲情绪激昂，旋律优美，结构严谨，作曲家将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倾注其中。这首序曲也是音乐会经常上演的名作。

1842年，威尔第因为歌剧《纳布科》的成功，一跃成为意大利的一流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完成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7部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后，威尔第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茶花女》改编为歌剧，1853年在意大利凤凰歌剧院首演。

威尔第的音乐总是热情四射，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命运之力》这部他创作中期的杰作中，我们通过他的序曲就能够明显感受到威尔第的音乐风格。《命运之力》的序曲暗示了整部戏剧的内容。乐章开始，铜管乐器首先强烈吹奏出快板，显示出女主角莱奥诺拉的命运之力。弦乐所表现的则是贯穿全曲的命运主题，潜流暗涌的旋律让人想到莱奥诺拉的焦虑和无助。

在创作完成歌剧《阿依达》之后的16年里，威尔蒂没有创作过任何歌剧，直到晚年他才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创作了悲剧性的歌剧《奥赛罗》和喜剧性的歌剧《法斯塔夫》。从《纳布科与命运之力》《阿依达》的庄严辉煌，到《茶花女》与《游吟诗人》的潸然泪下，威尔蒂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1711年，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和谐的灵感》，由12首作品组成。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第8首 A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两把小提琴的对话和模仿，它们时而并行，时而交织，创造出丰富的音乐纹理。两把小提琴就像是两位舞者，在舞台上互相追逐，时而轻盈，时而激昂。

0: 西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晚年的德沃夏克专注于歌剧的创作，1900年一部根据斯拉夫民间神话和安徒生童话中小美人鱼的故事创排的歌剧问世，剧作家邀请德沃夏克为之谱曲，德沃夏克欣然同意。这部作品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水仙女》。《水仙女》讲述的是一个仙女与人类王子相爱的悲剧故事，全剧共分三幕。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幕中最经典的咏叹调《月亮颂》。

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弦乐与竖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气质。优美的女高音吟唱，展现了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得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1904年，德沃夏克因中风悄然离世，这距离他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阿尔米达》正式上演，只过去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5月5日，德沃夏克的葬礼在布拉格举行，无数爱他的人为他送行。作为一位40岁开始才在国际乐坛享有声誉的音乐家，德沃夏克似乎有些大器晚成，但正是这样一位音乐家，创作了无数优美的旋律。德沃夏克曾经说，虽然我已进入伟大的世界音乐圈，但我永远只是一个朴实的捷克音乐家。在德沃夏克的音乐中，浓浓的怀乡和爱国情感贯穿始终，让人不由沉浸其中，渗透到听者的内心深处。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管弦乐队中有这样一种乐器，它的音色醇厚如美酒，亲切如呢喃，能瞬间击中我们的心灵，它就是大提琴。大提琴的音色低沉而不浑浊，华丽却不张扬，既能演绎磅礴大气的史诗篇章，也能倾诉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让我们走进大提琴的音乐世界，感受这份琴弦上的优雅。

提琴属于弦乐器家族，其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的意大利。它的构造精妙，琴身大小适中，琴弦较长且粗，这赋予了它宽广的音域。从深沉的低音到明亮的高音，跨越四个八度。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旋律是巴赫G大调第1号大提琴组曲中

赫的 G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组曲由六首不同风格的作品组成。开场的第一首前奏曲就像拉开了一场华丽演出的大幕，大提琴以流畅的音符、轻快的节奏，从低音一路跳跃到高音，再从高音缓缓回落，仿佛是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充满生机与活力。接下来的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节奏或舒缓优雅，或明快活泼，每首独

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这部作品堪称是当时大提琴协奏曲的杰出代表。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中版。乐章一开始，乐队奏响一段辉煌且富有活力的影子，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刚刚开始。随后，主奏大提琴带着第一主题优雅登场，音符如精灵般从琴弦上倾泻而出，时而轻盈跳跃，时而悠长婉转，尽情展现着大提琴低沉宽广的音色特点。

在乐章临近尾声时，大提琴迎来一段绝妙的独奏，演奏家通过高超的技巧，将快速的音符、富有张力的和弦以及四弦并进的拉奏完美演绎，充分展现了大提琴这件乐器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也把整个乐章推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与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记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

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一共有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四首《在泉水边》。这首作品以清澈的装饰音模仿泉水流动，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是李斯特早期自然意象钢琴小品的代表作之一。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 Liszt 是19世纪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在1850年的时候呢， Liszt 已经开始了他在德国威玛居住的时期，当时的他早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音乐家了，因此呢，全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都到威玛来向 Liszt 求教，就如同啊是艺术上的朝圣一般。那在这一年呢， Liszt 把他自己创作的三首歌曲改编为了钢琴夜曲，并且命名为《爱之梦》。因此可以说啊，《爱之梦》的这三首夜曲啊，是 Liszt 自己对自己作品的改编。说来啊，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毕竟 Liszt 始终是一个独步乐坛的大钢琴家。据说著名的女钢琴家克拉拉维克曾经绝望地说：“啊，我们苦练之后都还是没有起色的作品。”

品，李斯特拿起谱来一弹就有。甚至当时啊，还曾经有人表示说，只要李斯特一出现，所有其他钢琴家就都消失了啊，意思就是只要有李斯特，其他钢琴家就都不在了。所以呢，作为这样一个钢琴圣手，很习惯于把自己在其他题材上比较满意的作品改编出一个钢琴版，哎，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且呢，这个钢琴改编版后来变得比原来的歌曲啊还要出名的多，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钢琴曲是根据歌曲改编的。那么《爱之梦》里的第三首《爱吧》是这三首夜曲里最著名的一首。歌曲版的《爱吧》的歌词呢，来源于一位德国诗人的作品，原诗呢是这样的：爱吧，能爱多久，愿爱多久，就爱多久。你守在墓前哀诉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你的心总得保持炽热，保持眷恋。只要还有一颗心对你回报温暖，只要有人对你披露真诚，你就要尽你所能使他时时快乐，没有片刻愁闷。还愿你守口如瓶，严厉的言辞容易伤人。天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却有人含泪分离。啊，这就是他的歌词啊，能够听得出来啊，这是一首富于哲理思想的抒情诗。那我们呢，先来感受一下歌曲版的《爱之梦》。

那在改编为钢琴曲之后呢，李斯特也还是把这首诗写在了钢琴版乐谱的前面，为的呀就是让演奏者知道这首作品的情感基调和意境是什么样的。那由于这首《爱之梦》是改编自李斯特本人的歌曲呢，因此它几乎从头至尾都有着清晰的旋律线以及明确的间奏、尾奏等结构，所以也完全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这首《爱之梦》呢，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奏出了它极为优美的主题。然而作为大钢琴家的李斯特啊，是让这个主题呢在中声区呈现，并且包裹在上方伴奏层和下方低音层之中的，这就给演奏者们啊提出了一个不小的技术课题。在之后的音乐进行里面呢，音乐的情绪逐渐高涨和激情起来，还会听到李斯特标志性的一些小华彩句。而作品的最后一段啊，李斯特是以回忆式的感觉再次重现主题，并慢慢走向幽静高远的境界，颇有点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味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列老式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疾驰，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而在摇晃的车厢里，一场音乐史上的伟大创作正悄然萌芽。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蓝色狂想曲》诞生的奇妙故事。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接到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的邀约，为一场实验音乐会创作爵士风格协奏曲。可时间紧迫，创作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格什温前往波士顿演出的火车上，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节奏叮叮当当，杂乱却充满旋律，瞬间唤醒了他童年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区聆听黑人音乐的记忆。灵感如喷泉般涌出，他迅速捕捉下脑海中跳跃的旋律。这些零散的音符正是未来《蓝色狂想曲》的雏形。格什温自幼就是音乐奇才，12岁便拥有过耳不忘的本领，任何曲子听一遍就能在钢琴上完美浮现。18岁闯入百老汇，为音乐剧伴奏积累了丰富经验。此番灵感乍现后，他仅用几周就完成谱曲。但给作品命名时，他又犯了难。直到演出前夕，作品中独特的布鲁斯曲调给了他启发。Blue 即代表忧郁的布鲁斯风格，又暗含英文中蓝色之意，蓝色狂想曲就此得名。从音乐性上看，蓝色狂想曲堪称古典与爵士的完美交融。开篇，单簧管从低音区突然滑向高音区的华彩段落，打破传统，如同火车汽笛划破寂静，瞬间抓住听众耳朵。随后，爵士切分节奏与古典管弦乐交织，钢琴时而如灵动的爵士舞者跳跃，时而与乐队合奏出宏大的交响乐章。格什温巧妙地将黑人音乐的即兴感、强烈节奏与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相结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1924年2月12日，纽约伊俄里安音乐厅《蓝色狂想曲》首演，格什温亲自担任钢琴独奏。当乐曲响起，现场观众为之沸腾。他以优美意境的旋律、鲜明的音乐风格，成为定义爵士时代的经典之作。这一火车上诞生的旋律穿越百年，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奏响，诉说着音乐与灵感碰撞的传奇。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火车波尔卡》，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于1896年的管弦乐作品。乐曲采用写实手法来描绘蒸汽机车的运行场景，节奏明快，旋律活泼，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让我们来换成

成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布谷鸟波尔卡。作曲家巧妙地用木管乐器来模仿出布谷鸟活泼的啼叫，整首乐曲节奏轻快，旋律充满生机。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的一首经典圆舞曲，由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73年。这首风格优雅华贵的圆舞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重要演出作品，也是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性，尽显维也纳宫廷的浪漫气质。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演奏家张维良、李佳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室内乐演奏家们合作的民歌主题变奏，笛箫清越，琵琶灵动，与西洋弦乐交织在一起，让熟悉的民歌旋律绽放出全新的色彩。听过这首作品，我们继续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柳青瑶的琵琶世界，从锦瑟的婉转幽情到兰陵王入阵曲的千军万马，一把琵琶刚柔并济，搭配王家楠的铿锵鼓声，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力量。
1: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色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 1978年，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 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 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邙山之战是北齐与北周之间一场颇具传奇色彩的战役。北齐清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4年，北周大军围困洛阳，兰陵王高长恭为了鼓舞士气，头戴狰狞面具率军冲锋，成功击溃敌军。为了歌颂兰陵王，文人乐手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将士们参与吟唱和戏剧表演，风格悲壮浑厚，古朴悠扬。

隋唐时期兰陵王入阵曲被纳入宫廷曲目。初唐时根据兰陵王入阵曲改编的秦王破阵曲成为100多人共同表演的大型乐舞。时至今日，兰陵王的故事成为了当代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

2020年，音乐人柳青瑶与王嘉南合作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这首作品将历史事件与音乐美学结合，塑造了兰陵王骁勇善战却心怀悲悯的形象。《兰陵王入阵曲》以琵琶和鼓作为主要演奏乐器，由柳青瑶演奏琵琶，王嘉南演奏鼓。《兰陵王入阵曲》对琵琶技巧的运用极具画面感，用琵琶的轮指模拟古代战场的肃杀氛围，通过琵琶的快速扫弦与挑弦交替，再现骑兵冲锋的激烈场面。而泛音的收尾则留下余韵，让人意犹未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0: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6: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0: 张开耳朵，
6: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喻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小河清凉凉，满山杜鹃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由二水作词，贾一南作曲。这首歌曲以我国西南地区民俗文化为灵感，歌词兼具细腻情感与恢宏叙事，编曲巧妙融合现代流行乐手法与民族音乐元素，创意十足又不失传统韵味。

星星火把这首歌既蕴藏着彝族传统信仰的厚重，也饱含了爱情的纯粹和浪漫，把彝族文化的奔放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阿鲁阿卓的演唱低音温柔如水，包裹着细腻情愫，高音气势磅礴，迸发着山野的生命力。副歌部分连续的八度音程跳跃，将他高亢柔韧的嗓音特色推向极致。

当民族韵律遇上现代编曲，当传统情怀碰撞时尚表达，星星火把让我们看到了民歌的无限可能。这首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意的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西南大地的文化脉动。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